0: 对，这边还好。
1: 哇，有只松鼠吗？那只，我靠！它是肚子，没有，你那天仔细看，它肚子是红色的。
2: 哎呦，那个洞！
1: 拍到了吗？
2: 哎呀妈呀！
1: 拍到了。
2: 哎呀妈呀！
1: 好笑，
2: 我看那里在动。
1: 好肥啊！
2: 好肥啊！这个，
1: 这种叫赤腹松鼠，它的肚子是红的。